本有聽，冇聽過爆你咁，同佢啲結婚你咁。那个我手里边的那个叫小馒头，那个啤酒汤不错，那个汤碗不稳哦，那个手机肯定差不多，对那个，然后这一点那个，啊。